0: 你好，我是来自韩国的游客。韩国人，
1: 你是见韩国人？哦，哎
2: 呦，이제부터엄청난계단을오르게될텐데요2000몇백개의계단이있다고합니다
3: 경사가어마어마합니다
0: 너무너무아름답습니다
4: 어떤길은그자체로훌륭한목적지가됩니다
0: 진짜천길남떨어지란말이이겁니다大家好，하이힐이시죠하이힐
4: 강심장만걸을수있는절벽길을지나신비로운싱크홀을향해열려있는비밀의길을따라가봅니다
0: 우와진짜대박
4: 진짜여기야말로세외도원현실판입니다저에게중국은거대한보물상자입니다100번넘게여행했지만아직도가보지못한길과만나지못한풍경들로가득한땅이죠오늘은윈난의대지를흐르는낯설고도아름답고때론아찔한길들을걸어볼까합니다옌진현은윈난성짜오퉁시에있습니다윈링고원과스촨분지가만나는이지역은평균고도1600m 에이르는험준한산악지형인데요남북으로뻗어있는산맥사이를관허의물길이비집고흐르는곳그복잡한땅에도시가자리를잡고있습니다

0: 你好，在吃东西，在吃东西啊？哎，你们今天就周六来这边干什么呀？
1: 我们来爬山的，玩一下
2: 登山。
0: 啊，爬山。那么这个我们足下功已经爬过了吗？已经这个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看完了。
3: 感觉特别，就空气清新嘛，特别凉爽。早上起来，然后的话就头脑特别清晰，然后这里拍照也特别出片，然后的话就是特别喜欢拍照出来玩。打卡一个一个地方的玩。
4: 我们俩在一起拍吧。
0: 来。
4: 안녕하세요。
0: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OK, 拜拜。谢谢。
5: 요즘은어딜가나먼저한국어로말걸어주시니까괜히뿌듯합니다。이제사원으로올라가봅니다。46번이나되는구빗길위에조용히앉아있는도교사원쯔샤궁가슴속에어떤바람들을가지고그많은굴곡을거슬러여기까지온걸까요
0: 我可以问一下，您刚才这个祈祷了什么呢？
6: 一般像这边嘛，他就祈祷平安健康啊。有时候有些需要那种有学业啊，或者。
5: 사람살이의소망은어디나다들비슷한가봅니다황홀하고도아찔한길을따라갔던이번여정그길위에는아름다운사람들과진솔한삶의이야기들이있었습니다
0: 전경이너무너무아름답습니다360도로한번에다보여요와나부 冰川까지 올라왔습니다